0: 我这边。
1: 二姐说的啥？
0: 我不知道了，我说什么来着？
2: Medic 103, Calvert Police's unit service.
3: Medic 103, service 1810.